ꯄꯨꯟꯁꯤ ꯂꯝꯕꯤ ꯆꯠꯂꯤꯕ ꯇꯣꯜꯂꯕ ꯅꯅꯥꯏ ꯑꯩꯈꯣꯏꯅ ꯊꯤꯖꯔꯤ ꯍꯦ ꯏꯁꯣꯔ, ꯅꯍꯥꯛꯄꯨ ꯇꯥꯏꯕꯪ ꯀꯅꯥꯅ ꯌꯧꯉꯝꯗ꯭ꯔꯕ ꯃꯐꯝꯗ ꯁꯃꯨꯗ꯭ꯔꯒꯤ ꯈꯣꯡꯅꯨꯡꯗ ꯂꯣꯠꯇꯨꯅ ꯂꯩꯕ꯭ꯔꯥ? ꯀꯩꯗ ꯂꯩꯕꯅꯣ ꯇꯥꯛꯄꯤꯔꯣ? ꯋꯥꯔꯕ ꯊꯋꯥꯏꯁꯤꯅ ꯃꯤꯀꯨꯞ ꯈꯨꯗꯤꯡ ꯁꯣꯟꯖꯔꯤ, ꯆꯪꯖꯔꯤ ꯅꯈꯨꯌꯥꯗ ꯄ꯭ꯔꯚꯨ, ꯂꯝꯖꯤꯡꯕꯤꯔꯣ ꯅꯅꯥꯏꯕꯨ, ꯁꯦꯟꯅꯕꯤꯔꯣ ꯃꯤꯀꯨꯞ ꯈꯨꯗꯤꯡ꯫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ꯄ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ꯇꯥꯕꯤꯈ꯭ꯔꯦ ꯊꯣꯛꯆꯣꯝ ꯑꯕꯣꯝ ꯃꯩꯇꯩꯗꯒꯤ ꯄꯦꯅꯥ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ꯒꯤ ꯁꯩꯁꯛ ꯂꯣꯏꯁꯤꯡ ꯁꯩꯔꯦꯡꯕ ꯁꯨ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 ꯂꯥꯏꯁꯣꯟ ꯏꯁꯩꯗ ꯇꯥꯕꯤꯈ꯭ꯔꯦ ꯁꯩꯁꯛꯄ ꯒꯣꯇꯤꯃꯌꯨ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ꯍꯥꯏꯁꯅꯥꯝ ꯔꯥꯅꯤꯕꯂꯥ ꯗꯦꯕꯤ ꯑꯃꯗꯤ ꯆꯥꯟꯗꯝ ꯒꯣꯄꯦꯟ ꯁꯤꯡꯅ ꯁꯛꯄ.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ꯋꯥꯏꯈꯣꯝ ꯅꯣꯔꯦꯟ ꯃꯩꯇꯩ,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 ꯑꯃꯗꯤ ꯔꯘꯨꯃꯅꯤ ꯊꯤꯌꯥꯝ.

0: ꯈꯤꯔꯝꯃꯦꯀꯣ ꯀꯤꯟꯊ ꯇꯥꯎꯊꯈ꯭ꯔꯕ ꯌꯨꯝ ꯑꯗꯨꯒꯤ ꯑꯀꯣꯏꯕꯗ ꯅꯨꯡꯁꯥ ꯊꯤ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ꯒꯤ ꯍꯨꯏ ꯑꯗꯨꯕꯨ ꯃꯥꯅ ꯀꯣꯏꯊꯤ ꯊꯤꯔꯝꯃꯤꯀꯣ ꯑꯗꯨꯗ ꯃꯥꯅꯅꯦ ꯃꯇꯨꯡꯒꯤ ꯁꯔꯨꯛ ꯄꯨꯡꯈ꯭ꯔꯕ ꯃꯁꯥ ꯑꯃꯗꯤ ꯃꯎꯟꯒꯤ ꯁꯔꯨꯛ ꯑꯃꯗꯤ ꯊꯦꯡꯅꯔꯝꯃꯤ ꯃꯥꯅꯀꯣ ꯑꯗꯨꯕꯨ ꯃꯗꯣ ꯃꯥꯒꯤ ꯃꯄꯨ ꯅꯤꯡꯂꯕ ꯍꯨꯏ ꯑꯗꯨꯅꯤ ꯍꯥꯏꯕ ꯃꯍꯥꯛ ꯉꯝꯖꯗ꯭ꯔꯦ ꯃꯥ ꯃꯁꯛ ꯈꯪꯕ ꯉꯝꯗ꯭ꯔꯕ
1: ꯑꯣ ꯍꯨꯏꯗꯨꯁꯨ ꯑꯗꯨꯝ ꯃꯁꯛ ꯈꯪꯕꯤꯈꯤꯗ꯭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ꯏꯟꯗꯣꯟꯆꯥ ꯋꯥꯔꯤ ꯂꯣꯏꯔꯕꯣ
0: ꯂꯣꯏꯔꯦ ꯑꯗꯣ ꯉꯁꯤꯒꯤꯗꯤ ꯋꯥꯔꯤꯁꯤꯃ ꯂꯣꯏꯔꯦꯗꯅ ꯍꯌꯦꯡ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ꯃꯨꯛ ꯂꯤꯕꯤꯗꯣꯏꯅꯤ
1: ꯑꯁꯦꯡꯕꯤꯔꯣ ꯏꯟꯗꯣꯟꯆꯥ
0: ꯑꯁꯦꯡꯕꯤꯅꯤ

0: ꯀꯦꯔꯒꯣ ꯄꯨꯂꯞꯄꯨꯜꯂꯒ ꯏꯕꯟ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ꯑꯦꯟꯁꯤꯁꯤꯒꯤ ꯇꯤꯝ ꯑꯃ ꯄꯨꯊꯣꯛꯆꯩꯀꯣ ꯁꯤꯗꯁꯨ ꯑꯩꯈꯣꯏ ꯃꯤꯛꯆꯔ ꯑꯣꯐ ꯑꯣꯜ ꯔꯤꯂꯤꯖꯟꯁꯀꯣ ꯑꯩꯈꯣꯏꯁꯤꯗ ꯖꯥꯠ ꯕꯤꯖꯥꯠ ꯀꯦꯝꯇ ꯈꯥꯏ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ꯌꯨꯅꯤꯇꯤ ꯑꯣꯏꯅ ꯑꯃꯁꯨꯡ ꯗꯤꯁꯤꯄ꯭ꯂꯤꯟ ꯂꯩꯅ ꯇꯤꯝ ꯁꯤꯞ ꯑꯦꯟꯁꯤꯁꯤꯅ ꯄꯨꯊꯣꯛꯆꯩ
1: ꯄꯥꯡꯊꯣꯛꯈꯤꯕ ꯀꯞ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ꯟꯁꯤꯁꯤꯒꯤ 14 ꯁꯨꯕ ꯃꯅꯤꯄꯨꯔ ꯕꯦꯇꯂꯤꯌꯟꯒꯤ ꯑꯣꯐꯤꯁꯤꯌꯦꯇꯤꯡ ꯀꯃꯥꯟꯗꯤꯡ ꯑꯣꯐꯤꯁꯔ ꯃꯦꯖꯔ ꯕꯤꯒ꯭ꯌꯥꯟ ꯆꯟꯗ꯭ꯔ ꯔꯥꯖꯀꯨꯃꯥꯔ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ꯃꯤꯟꯅꯁꯤ
2: ꯃꯁꯤꯒꯤ ꯑꯦꯟꯁꯤꯁꯤ ꯑꯦꯛꯇꯥ ꯀꯞ ꯍꯥꯏꯕꯒꯤ ꯃꯦꯟ ꯑꯣꯕꯖꯦꯛꯇꯤꯚꯁꯦ ꯑꯗꯨꯝ ꯉꯁꯥꯏꯒꯤ ꯇꯥꯏꯇꯜꯁꯤꯗ ꯌꯥꯎꯔꯤꯁꯤꯅꯤ ꯑꯦꯛꯇꯥ ꯍꯥꯏꯕꯗꯤ ꯋꯥꯟꯅꯦꯁ ꯀꯣ ꯌꯨꯅꯤꯇꯤ ꯍꯥꯏꯕ ꯄꯣꯠꯁꯛ ꯑꯁꯤ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ꯑꯦꯟꯁꯤꯁꯤꯒꯤ ꯃꯣꯇꯣꯒꯁꯨ ꯃꯥꯅꯩ ꯁꯤ ꯑꯩꯈꯣꯏ ꯑꯦꯟꯁꯤꯁꯤꯒꯤ ꯃꯣꯇꯣ ꯍꯥꯏꯔꯒ ꯌꯨꯅꯤꯇꯤ ꯑꯦꯟ ꯗꯤꯁꯤꯄ꯭ꯂꯤꯟ ꯍꯥꯏꯕ ꯄꯣꯠꯁꯤꯅꯤꯀꯣ ꯃ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ꯗ ꯂꯩꯔꯤꯕ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ꯀꯤ ꯔꯤꯂꯤꯖꯟ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ꯂꯦꯌꯔ ꯃꯌꯥꯝ ꯑꯃꯗꯤ ꯑꯥꯔꯇꯤꯁꯠ ꯑꯗꯒꯤ ꯁ꯭ꯇꯥꯐꯁꯤꯡꯁꯦ ꯄꯨꯂꯞ ꯄꯨꯜꯂꯒ ꯒ꯭ꯔꯥꯎꯟ ꯑꯃꯠꯇꯗꯀꯣ ꯄ꯭ꯂꯦꯠ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ꯑꯃꯠꯇꯅꯤ ꯍꯥꯏꯕꯗꯨ ꯁꯣꯀꯦꯁ ꯑꯃ ꯑꯣꯏꯅ ꯇꯧꯕ ꯑꯣꯏꯅ ꯎꯠꯆꯕꯅꯤ ꯄ꯭ꯂꯁ ꯃ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ꯄꯣꯔꯠꯁꯃꯦꯟꯁꯤꯞ ꯍꯥꯏꯕꯒꯤ ꯀ꯭ꯋꯥꯂꯤꯇꯤ ꯑꯁꯦ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ꯅ ꯄ꯭ꯂꯦꯠꯐꯣꯝ ꯑꯁꯤ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ꯖꯔꯒ ꯎꯠꯆꯕꯅꯤ ꯁ꯭ꯄꯣꯔꯠꯁꯃꯦꯟꯁꯤꯞ ꯍꯥꯏ ꯇꯥꯔꯒꯗꯤ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ꯈꯣꯏꯒꯤ ꯑꯣꯟ ꯂꯥꯏꯐꯇꯁꯨ ꯄꯥꯟꯖꯤꯟꯕ ꯀ꯭ꯋꯥꯂꯤꯇꯤ ꯑꯃꯅꯤ ꯃꯁꯤꯗꯩꯁꯤꯗ ꯑꯩꯈꯣꯏ ꯁꯥꯟꯅꯔꯣꯏ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ꯀꯣ ꯃꯁꯥ ꯃꯁꯥꯒꯤ ꯒꯣꯜꯗꯨ ꯑꯦꯆꯤꯞ ꯇꯧꯅꯕ ꯇꯤꯝ ꯑꯃ ꯑꯣꯏꯅ ꯐꯣꯝ ꯇꯧꯔꯒꯀꯣ ꯃꯣꯏ ꯀꯥꯟꯅꯕ ꯐꯤꯜꯗꯨꯗ ꯋꯥꯅ ꯃꯁꯥꯗꯒꯤ ꯉꯝꯖꯕ ꯄꯥꯡꯒꯜ ꯄꯨꯊꯣꯛꯇꯨꯅꯀꯣ ꯃꯣꯏ ꯇꯣꯔꯅꯥꯃꯦꯟ ꯑꯁꯤ ꯁꯥꯟꯅꯖꯔꯒ ꯃꯣꯏꯅ ꯀꯥꯕꯗꯨꯅꯤ ꯃꯣꯏꯅ ꯇꯥꯟꯅꯖꯔꯤꯕꯁꯦ ꯃꯁꯤꯗꯩꯁꯤꯗ ꯇꯨꯕ ꯌꯥꯎꯏ ꯁꯣꯛꯄ ꯌꯥꯎꯏ ꯄꯟꯕ ꯌꯥꯎꯏ ꯃꯣꯏ ꯑꯃꯨꯛ ꯍꯧꯒꯠꯂꯒ ꯑꯃꯨꯛ ꯁꯥꯟꯅꯩ ꯑꯣꯄꯣꯅꯦꯟ ꯀꯥꯡꯕꯨꯒꯁꯨ ꯂꯧꯅꯗꯅ ꯈꯣꯠꯅꯗꯅ ꯑꯗꯨꯝ ꯁꯥꯟꯅꯩ ꯑꯗꯨꯕꯨ ꯑꯦꯠ ꯗ ꯑꯦꯟ ꯑꯣꯐ ꯗ ꯒꯦꯝ ꯀꯥꯕ ꯃꯥꯏꯊꯤꯕ ꯍꯥꯏꯕꯁꯤꯗꯤ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ꯃꯝꯕꯅꯤ ꯑꯗꯨꯃꯛ ꯑꯣꯏꯅꯁꯨ ꯃꯣꯏ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ꯂꯦꯌꯔꯁꯤꯡ ꯃꯁꯦ ꯃꯣꯏ ꯂꯦꯡꯒꯣꯟꯅꯗꯨꯅ ꯍꯔꯥꯎ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ꯈꯨꯠꯁꯣꯛꯅꯗꯨꯅ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ꯄꯤꯅ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ꯐꯣꯝ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ꯔꯤꯌꯦꯜ ꯂꯥꯏꯐꯇꯁꯨ ꯑꯩꯈꯣꯏꯅ ꯄꯥꯟꯁꯟ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ꯐꯨꯔꯨꯞ ꯑꯃ ꯑꯣꯏꯅ ꯄꯨꯂꯞ ꯍꯤꯃꯤꯟꯅ ꯃꯇꯝꯗ ꯑꯋꯥ ꯅꯨꯡꯉꯥꯏ ꯁꯥꯎꯅꯕ ꯉꯍꯥꯛꯀꯤ ꯈꯟꯅ ꯆꯩꯅ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ꯇꯕ ꯌꯥꯕ ꯄꯣꯠ ꯅꯠꯇꯦ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ꯆꯞ ꯃꯥꯟꯅꯩ ꯍꯥꯏ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ꯁꯦ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ꯗꯤ ꯌꯥꯗꯦ ꯍꯥꯏꯕ ꯄꯥꯎꯗꯝꯁꯦ ꯉꯁꯤꯒꯤ ꯍꯥꯏꯔꯤꯕ ꯐꯨꯠꯕꯣꯜ ꯒ꯭ꯔꯥꯎꯟ ꯄ꯭ꯂꯦꯠꯐꯣꯝꯁꯤꯗ ꯑꯩꯈꯣꯏ ꯑꯦꯟ ꯁꯤ ꯁꯤ ꯑꯦꯛꯇꯥ ꯀꯞꯁꯤꯅ ꯃꯌꯥꯝꯁꯤꯗ ꯎꯠꯆꯕ ꯑꯣꯜ ꯑꯣꯚꯔ ꯁ꯭ꯇꯦꯠꯇ ꯁꯤꯟ ꯃꯊꯨꯡꯅ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ꯕ꯭ꯔꯤ ꯇ꯭ꯔꯥꯏꯕ ꯑꯦꯕ꯭ꯔꯤ ꯁꯤꯇꯤꯖꯦꯟꯁ ꯑꯦꯕ꯭ꯔꯤ ꯄ꯭ꯂꯦꯌꯔ ꯈꯨꯗꯤꯡꯃꯛ ꯁꯔꯨꯛ ꯌꯥꯔ ꯃꯣꯏ ꯇꯤꯝ ꯂꯥꯛꯑꯒ ꯄꯨꯂꯞ ꯃꯣꯏꯁꯦ ꯇꯣꯔꯅꯥꯃꯦꯟ ꯁꯥ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ꯏꯁꯦ ꯈꯪꯒꯠꯂꯛꯄ ꯉꯥꯛꯇꯅꯤ ꯑꯗꯨꯅ ꯑꯣꯜ ꯑꯣꯚ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ꯜꯃꯣꯁ ꯑꯦꯕ꯭ꯔꯤ ꯗꯤꯁꯇ꯭ꯔꯤꯛꯁꯤꯡꯗꯒꯤ ꯄ꯭ꯂꯦꯌꯔ ꯑꯅꯝꯕꯅ ꯂꯣꯏ ꯂꯥꯛꯏ ꯑꯗꯨꯒ ꯁꯥꯟꯅꯃꯤꯟꯅꯩ ꯑꯗꯨ ꯃꯣꯏ ꯁꯦꯂꯦꯛ ꯑꯃꯨꯛ ꯇꯧꯔꯛꯑꯒ ꯉꯁꯤ ꯑꯩꯈꯣꯏ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ꯁꯤꯗ ꯐꯤꯜꯇꯔ ꯇꯧꯔꯒ ꯁꯥꯟꯅꯔꯛꯄ
3: ꯖꯔꯈꯟ ꯑꯦꯊꯂꯦꯇꯤꯛ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ꯟꯗꯨꯅ 29 ꯁꯨꯕ ꯅꯦꯁꯅꯦꯜ ꯁꯤꯅꯤꯌꯔ ꯑꯦꯊꯂꯦꯇꯤꯛꯁ ꯐꯦꯗꯔꯦꯁꯟ ꯀꯣꯝꯄꯤꯇꯤꯁꯟ 2026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12ꯗꯒꯤ 25 ꯐꯥꯎꯕꯗ ꯔꯥꯟꯆꯤꯗ ꯂꯩꯕ ꯕꯤꯔꯁꯥ ꯃꯨꯟꯗꯥ ꯁ꯭ꯇꯦꯗꯤ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ꯄꯧꯔꯥꯕꯤ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ꯚꯨꯃꯦꯁ꯭ꯋꯔꯤ ꯗꯦꯕꯤꯅ 800 ꯃꯤꯇꯔ ꯔꯦꯁꯇ ꯃꯤꯅꯤꯠ 2 ꯁꯦꯀꯦꯟ 5 ꯦꯗꯁꯃꯤꯛ 5.6 ꯆꯦꯟꯗꯨꯅ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ꯐꯪꯂꯛꯈ꯭ꯔꯦ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ꯌꯟ ꯒꯦꯝꯁ ꯀ꯭ꯋꯥꯂꯤꯐꯥꯏꯡ ꯔꯥꯎꯟꯒꯤꯗꯃꯛ ꯕꯦꯡꯒ꯭ꯂꯣꯔꯗ ꯏꯇꯥꯂꯤꯌꯟ ꯀꯣꯆ ꯑꯃꯒꯤ ꯃꯈꯥꯗ ꯑꯀꯟꯕ ꯇ꯭ꯔꯦꯅꯤꯡ ꯆꯠꯊꯔꯤꯕꯤ ꯍꯨꯏꯗ꯭ꯔꯣꯝ ꯚꯨꯃꯦꯁ꯭ꯋꯔꯤ ꯗꯦꯕꯤꯅ ꯇꯦꯂꯤꯐꯣꯟꯒꯤ ꯈꯨꯊꯥꯡꯗ ꯑꯁꯨꯝꯅ ꯄꯥꯎꯗꯝꯂꯤ
4: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ꯋꯦ ꯍꯥꯏꯕꯗꯤ ꯃꯅꯤꯄꯨꯔꯗ ꯑꯦꯊꯂꯦꯇꯤꯛꯁꯦ ꯌꯥꯝꯅ ꯁꯣꯊꯔꯦ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ꯑꯗꯣ ꯑꯩ ꯌꯥꯝ ꯍꯔꯥꯎꯕ ꯐꯥꯎꯋꯦ ꯒꯣꯜꯁꯦ ꯍꯔꯤꯌꯥꯅꯥ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ꯅꯤꯌꯔ ꯑꯃ ꯄꯨꯖꯥ ꯍꯥꯏꯅ ꯃꯥꯅ ꯂꯧꯋꯦ ꯑꯗꯣ ꯑꯩꯅ ꯁꯤ ꯒꯣꯜ ꯂꯧꯕ ꯉꯝꯗꯕꯒꯤ ꯃꯔꯝꯁꯦ 400 ꯃꯤꯇꯔꯒꯤ ꯑꯣꯏꯅ ꯑꯩꯅ ꯄ꯭ꯔꯦꯛꯇꯤꯁꯁꯦ ꯇꯧꯖꯔꯨꯕ ꯑꯩꯒꯤ ꯏꯚꯦꯟꯠꯁꯦ 800 ꯃꯤꯇꯔꯅꯤ ꯑꯗꯨꯕꯨ ꯑꯩꯅ 400ꯁꯦ ꯑꯩꯁꯦ ꯀꯔꯥꯏ ꯐꯥꯎꯕ ꯆꯦ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ꯇ꯭ꯔꯥꯏ ꯇꯧꯒꯦ ꯍꯥꯏꯅ ꯑꯩꯒꯤ ꯀꯣꯁ ꯏꯇꯥꯂꯤꯌꯟ ꯀꯣꯁꯅꯤ ꯃꯉꯣꯟꯗ ꯑꯩꯅ 400ꯀꯤ ꯑꯣꯏꯅ ꯄ꯭ꯔꯦꯛꯇꯤꯁ ꯄꯤꯕꯤꯌꯣ ꯍꯥꯏꯅ ꯇꯧꯔꯨꯕ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 ꯈꯤꯇꯪ ꯁ꯭ꯄꯤꯠ ꯏꯟꯗꯨꯔꯦꯟꯁꯇ ꯕꯦꯛ ꯂꯥꯛꯄꯒꯤ ꯑꯩꯗꯣ ꯐꯥꯁ ꯇꯥꯕ ꯉꯝꯍꯧꯗꯕꯅꯤ ꯅꯦꯛꯁ ꯇꯥꯏꯝ ꯑꯥꯏ ꯋꯤꯜ ꯇ꯭ꯔꯥꯏ ꯃꯥꯏ ꯕꯦꯁ
5: ꯃꯗꯨꯕꯨ ꯐꯪꯕꯁꯨ ꯉꯝꯕ ꯑꯣꯏꯕꯤꯌꯣ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ꯈꯣꯏꯒꯤ 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 ꯀꯔꯤ ꯀꯔꯤ ꯃꯦꯗꯜ ꯀꯔꯤ ꯂꯧꯔꯛꯈꯤ ꯚꯨꯃꯦꯁ꯭ꯋꯔꯤꯗ
4: ꯑꯩꯁꯦ ꯑꯟꯗꯔ 20ꯒꯤ ꯀꯦꯇꯥꯒꯣꯔꯤꯗ ꯒꯣꯜ ꯂꯧꯔꯛꯈ꯭ꯔꯦ ꯅꯦꯁꯅꯦꯜꯒꯤꯗ ꯑꯗꯒꯤ ꯋꯥꯔꯜ ꯀꯣꯟꯇꯤꯅꯦꯟꯇꯦꯜ ꯕ꯭ꯔꯣꯟꯁ ꯇꯨꯔ ꯍꯥꯏꯅ ꯚꯨꯕꯅꯦꯁ꯭ꯋ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ꯑꯗꯨꯗꯁꯨ ꯑꯩ ꯁꯤꯜꯚꯔ ꯂꯧꯕ ꯉꯝꯖꯈꯤ ꯅꯦꯄꯥꯜꯗ ꯄꯥꯡꯊꯣꯛꯄ ꯀ꯭ꯔꯣꯁ ꯀꯟꯇ꯭ꯔꯤ 2023ꯗ ꯑꯗꯨꯗꯁꯨ ꯑꯩ ꯒꯣꯜ ꯂꯧꯕ ꯉꯝꯖꯈꯤ 6 ꯀꯤꯂꯣꯃꯤꯇꯔꯗ ꯅꯦꯁꯅꯦꯜ ꯏꯟꯇꯔꯁ꯭ꯇꯦꯠ ꯍꯥꯏꯅ ꯑꯗꯨꯗꯁꯨ ꯑꯩ ꯁꯤꯜꯚꯔ ꯂꯧꯕ ꯉꯝꯖꯈꯤ ꯑꯇꯣꯞꯄ ꯏꯟꯗꯤꯌꯟꯒꯤ ꯑꯣꯄꯟ ꯁꯦ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ꯗꯁꯨ ꯑꯩ ꯐꯥꯔꯁ ꯄꯣꯖꯤꯁꯟ ꯂꯧꯕ ꯑꯗꯨꯝ ꯉꯝꯖꯈꯤ
5: ꯑꯦꯊꯂꯦꯇꯤꯛ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ꯗ ꯁꯥꯟꯅꯒꯗꯧꯔꯤꯕ ꯃꯤꯁꯤꯗ ꯀꯔꯤ ꯀꯔꯤ ꯒꯨꯟ ꯆꯦꯟ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ꯅ ꯈꯜꯂꯤ
4: ꯑꯦꯊꯂꯦꯇꯤꯛ ꯁꯥꯟꯅꯕꯀꯥꯟꯗ ꯗꯤꯁꯤꯄ꯭ꯂꯤꯟꯁꯤ ꯃꯌꯥꯝ ꯃꯦꯟꯇꯦꯟ ꯇꯧ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ꯔꯦ ꯑꯗꯨꯒ ꯃꯦꯟꯇꯦꯜꯂꯤ ꯌꯥꯝꯅ ꯀꯟꯕ ꯑꯣꯏꯕ ꯇꯥ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ꯊꯂꯦꯇꯤꯛ ꯍꯥꯏꯁꯤꯅ ꯑꯇꯣꯞꯄ ꯏꯚꯦꯟ ꯑꯃꯒ ꯆꯥꯡꯗꯝꯅꯕ ꯌꯥꯗꯕ ꯀꯩꯅꯣꯅꯦꯕ ꯍꯥꯏꯕꯗꯤ ꯄꯨꯔꯥ ꯏꯁꯥꯒꯤ ꯂꯩꯖꯕ ꯄ꯭ꯔꯣꯕꯤꯟꯁꯁꯦ ꯐꯨꯗꯣꯛꯑꯒ ꯆꯦꯜꯂꯛꯇꯣꯏꯅꯤꯅ ꯑꯩꯈꯣꯏꯅ
6: ꯃꯊꯪ ꯊꯥꯡꯖ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ꯅꯧ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7: ꯇꯥꯕꯤꯔꯦ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ꯖꯤꯠ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ꯗꯤ ꯈꯥꯏꯗꯦꯝ ꯚꯤꯛꯇꯣꯔꯤꯌꯥ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ꯁꯤꯜꯀꯤ ꯆꯅꯝꯕ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ꯈꯣꯟꯖꯦꯜ ꯅꯥꯁꯣ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0: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ꯁꯤ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ꯂꯦꯞꯇꯅ ꯍꯣꯡꯂꯛꯂꯤ꯫ ꯑꯌꯥ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ꯉꯁꯤ ꯑꯃꯗꯤ ꯍꯌꯦꯡꯒꯤ ꯍꯤꯡꯂꯤꯕ ꯄꯨꯟꯁꯤꯒꯤꯗꯃꯛ ꯈꯜꯂꯤ꯫ ꯃꯁꯤ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ꯀꯤ ꯃꯤꯑꯣꯏꯁꯤꯡꯅꯗꯤ ꯂꯥꯛꯀꯗꯧꯕ ꯇꯨꯡꯒꯤ ꯄꯨꯟꯁꯤꯔꯣꯜꯒꯤꯗꯃꯛ ꯈꯜꯂꯤ ꯑꯃꯗꯤ ꯍꯣꯠ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ꯄꯨꯟꯁꯤ ꯃꯍꯤꯡ ꯑꯃꯒꯤꯗꯃꯛ ꯑꯅꯧ ꯑꯅꯧꯕ ꯈꯨꯖꯤꯜ ꯊꯧꯔꯥꯡ ꯀꯌꯥ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
1: ꯑꯗꯨꯕꯨ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ꯁꯤ ꯃꯥꯂꯦꯝ ꯑꯁꯤꯗ ꯀꯝꯗꯧꯅ ꯍꯧꯔꯛꯈꯤꯕꯒꯦ ꯍꯥꯏꯕꯒꯤ ꯂꯝ ꯑꯁꯤꯗꯁꯨ ꯃꯈꯜ ꯃꯈꯥꯒꯤ ꯄꯥꯝꯕꯩ ꯁꯤꯖꯤꯟꯅꯗꯨꯅ ꯊꯤꯖꯤꯟꯅꯔꯤ꯫ ꯃꯗꯨꯗ ꯐꯪꯂꯛꯄꯁꯤꯡ ꯏꯊꯣꯛ ꯐꯣꯡꯗꯣꯛꯅꯔꯤ꯫ ꯑꯁꯨꯝꯅ ꯃꯤꯑꯣꯏ ꯐꯨꯔꯨꯞ ꯑꯃꯒꯤ ꯍꯧꯔꯛꯂꯣꯟ ꯑꯃꯗꯤ ꯈꯨꯟꯗꯥ ꯂꯩꯇꯥꯔꯛꯄꯒꯤ ꯋꯥꯔꯤꯁꯤꯡꯕꯨ ꯁꯥꯒꯠꯅꯔꯛꯏ꯫ ꯃꯁꯤꯒꯨꯝꯕ ꯋꯥꯔꯤꯁꯤꯡ ꯑꯁꯤꯕꯨ ꯄꯨꯋꯥꯔꯤ ꯍꯤꯁꯇ꯭ꯔꯤ ꯍꯥꯏꯅ ꯈꯪꯅꯔꯛꯂꯤ꯫
0: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ꯃꯁꯥ ꯃꯁꯥꯅ ꯊꯦꯡꯅꯔꯛꯄ ꯊꯧꯗꯣꯛ ꯋꯥꯊꯣꯛꯁꯤꯡ ꯑꯇꯣꯞꯄꯗ ꯇꯝꯊꯣꯛꯄ ꯋꯥꯔꯤ ꯂꯤꯊꯣꯛꯄꯒꯤ ꯍꯩꯅꯕꯤ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ꯒꯤ ꯂꯩꯔꯛꯏ꯫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ꯄꯨꯊꯣꯛꯇ꯭ꯔꯤꯉꯩꯒꯤ ꯃꯇꯝꯗ ꯁꯨꯔꯨꯡꯒꯤ ꯐꯛꯂꯥꯡ, ꯂꯩꯅꯕ ꯌꯨꯝꯒꯤ ꯐꯛꯂꯥꯡ, ꯑꯄꯥꯛꯄ ꯅꯨꯡꯅꯆꯤꯡꯕꯗ ꯌꯦꯛꯇꯨꯅ ꯍꯛꯇꯨꯅ ꯊꯝꯅꯔꯝꯃꯤ꯫ ꯃꯗꯨꯁꯤꯡꯗꯨ ꯇꯨꯡꯒꯤ ꯃꯤꯔꯣꯜꯅ ꯈꯪꯖ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ꯡꯅꯕ ꯑꯃꯗꯤ ꯋꯥꯈꯜꯅ ꯁꯥꯒꯠꯄ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ꯆꯤꯟꯕꯨꯡ ꯋꯥꯔꯤ ꯑꯣꯏꯅ ꯃꯤꯔꯣꯜ ꯑꯃꯗꯒꯤ ꯑꯃ ꯂꯥꯟꯗꯨꯅ ꯂꯤꯅꯕ ꯂꯩꯔꯤ꯫
1: ꯃꯇꯧ ꯑꯁꯨꯝꯅ ꯌꯦꯛꯂꯝ ꯍꯛꯂꯝꯕ ꯑꯃꯗꯤ ꯆꯤꯟꯕꯨꯡꯗ ꯂꯤꯅꯗꯨꯅ ꯂꯥꯛꯂ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ꯁꯤꯡ ꯑꯁꯤꯗꯒꯤ ꯃꯥꯂꯦꯝ ꯑꯁꯤꯗ ꯂꯩꯔꯛꯂꯤꯕ ꯃꯤꯑꯣꯏ ꯐꯨꯔꯨꯞ ꯑꯃꯒꯤ ꯋꯥꯔꯤ ꯍꯤꯁꯇ꯭ꯔꯤ ꯁꯥꯒꯠꯂꯛꯂꯤꯕ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ꯁꯨ ꯂꯝꯗꯝꯁꯤꯗ ꯄꯥꯟꯈꯤꯕ ꯅꯤꯡꯊꯧꯔꯣꯜ ꯀꯌꯥꯒꯤ ꯃꯔꯝꯗ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ꯏꯔꯝꯕ ꯄꯨꯌꯥ ꯀꯌꯥ ꯂꯩꯔꯤ꯫
0: ꯒ꯭ꯔꯦꯁꯟꯅ ꯊꯤꯖꯜꯂꯨꯕꯗꯒꯤ ꯐꯪ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ꯑꯁꯨꯝꯅ ꯄꯜꯂꯤ꯫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ꯁꯨ ꯖꯦꯂꯤꯌꯥꯡ ꯍꯥꯏꯕ ꯐꯨꯔꯨꯞ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ꯈꯣꯏꯅ ꯇꯃꯦꯡꯂꯣꯡ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ꯊꯥꯔꯣꯟ ꯀꯦꯐ, ꯊꯥꯔꯣꯟ ꯁꯨꯔꯨꯡꯗ ꯈꯨꯟꯗꯥ ꯂꯩꯇꯥꯗꯨꯅ ꯂꯩꯔꯝꯕꯒꯤ ꯈꯨꯗꯝ ꯐꯪꯏ꯫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ꯠ ꯑꯥꯔꯀꯤꯑꯣꯂꯣꯖꯤ ꯗꯤꯄꯥꯔꯠꯃꯦꯟꯇꯁꯨ ꯏꯝꯐꯥꯜꯒꯤ ꯀꯪꯂꯥꯗ ꯍꯤꯁꯇꯣꯔꯤꯀꯦꯜ ꯃꯣꯅꯨꯃꯦꯟꯠ ꯑꯃꯗꯤ ꯑꯥꯔꯀꯤꯑꯣꯂꯣꯖꯤꯀꯦꯜ ꯃ꯭ꯌꯨꯖꯤꯌꯝ ꯁꯦꯝꯒꯠꯂꯤ꯫ ꯃꯅꯤꯄꯨꯔꯗ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ꯌꯥ ꯂꯩꯔꯤ꯫
1: ꯒ꯭ꯔꯦꯁꯟ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ꯐꯪꯂꯤꯕ ꯁꯨꯔꯨꯡꯁꯤꯡꯗ ꯃꯤꯑꯣꯏꯕꯅ ꯆꯪꯖꯐꯝ ꯂꯧꯔꯝꯃꯤ ꯍꯥꯏꯕꯒꯤ ꯈꯨꯗꯝ ꯆꯥꯡꯗꯝꯁꯤꯡ ꯐꯪꯏ꯫ ꯊꯦꯡꯊ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ꯏꯕ ꯄꯥꯕꯒꯤ ꯂꯧꯁꯤꯡ ꯂꯥꯛꯂꯕ ꯃꯇꯨꯡ ꯑꯍꯥꯟꯕꯗ ꯀꯣꯅꯥ ꯃꯅꯥ ꯎꯀꯨꯅꯆꯤꯡꯕ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ꯗ ꯄꯥꯜꯂꯝꯕ ꯅꯤꯡꯊꯧꯁꯤꯡꯒꯤ ꯋꯥꯔꯤ ꯈꯨꯟꯅꯥꯏꯂꯣꯟ ꯑꯃꯗꯤ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ꯃꯇꯥꯡꯗ ꯏꯁꯤꯜꯂꯝꯃꯤ꯫
0: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ꯅ ꯂꯝꯗꯝ ꯑꯁꯤ ꯅꯤꯡꯊꯧ ꯄꯥꯟꯕ ꯂꯩꯕꯥꯛ ꯑꯣꯏꯔꯛꯈꯤ꯫ ꯅꯤꯡꯊꯧꯒꯤ ꯀꯣꯅꯨꯡ

0: ꯂꯥꯏꯁꯪ ꯂꯥꯟꯕꯟꯅꯆꯤꯡꯕ ꯁꯥꯔꯛꯏ꯫ ꯃꯗꯨꯇꯁꯨ ꯅꯠꯇꯅ ꯙꯥꯇꯨꯅ ꯌꯩꯊꯣꯛꯂꯒ ꯅꯠꯇ꯭ꯔꯒ ꯍꯩꯗꯨꯅ ꯁꯦꯟꯌꯦꯛ ꯁꯥꯗꯨꯅ ꯁꯤꯖꯤꯟꯅꯔꯛꯏ꯫ ꯍꯥꯏꯔꯤꯕ ꯌꯨꯝ ꯀꯩ ꯂꯥꯏꯁꯪ ꯂꯥꯟꯕꯟ ꯑꯃꯗꯤ ꯁꯦꯟꯌꯦꯛꯁꯤꯡ ꯑꯗꯨ ꯌꯦꯡꯂ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ꯈꯨꯟꯅꯥꯏ ꯄꯨꯟꯁꯤꯔꯣꯜꯒꯤ ꯃꯔꯝꯗ ꯈꯪꯕ ꯉꯝꯃꯤ꯫
1: ꯑꯏꯕ ꯑꯣꯏꯅ ꯏꯇꯤꯍꯥꯁꯀꯤ ꯃꯁꯛ ꯐꯪꯗ꯭ꯔꯤꯕ ꯃꯇꯝꯗ ꯍꯤꯡꯂꯝꯕ ꯃꯤꯑꯣꯏꯕꯁꯤꯡꯒꯤ ꯃꯇꯝꯕꯨ ꯄ꯭ꯔꯤ ꯍꯤꯁꯇꯣꯔꯤꯒꯤ ꯃꯇꯝ, ꯏꯇꯤꯍꯥꯁ ꯂꯩꯇ꯭ꯔꯤꯉꯩ ꯃꯃꯥꯡꯒꯤ ꯃꯇꯝ ꯍꯥꯏꯅ ꯈꯪ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ꯒꯤ ꯈꯨꯗꯝ ꯆꯥꯡꯗꯝ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ꯁꯨ ꯇꯃꯦꯡꯂꯣꯡꯒꯤ ꯊꯥꯔꯣꯟ ꯁꯨꯔꯨꯡ ꯑꯃꯗꯤ ꯎꯈ꯭ꯔꯨꯜꯒꯤ ꯁꯣꯝꯁꯥꯏꯈꯨꯜꯗ ꯂꯩꯕ ꯃꯩꯖꯥꯏꯂꯨꯡ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ꯗꯒꯤ ꯐꯪꯏ꯫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ꯅꯤꯡꯊꯧꯔꯣꯜ ꯀꯌꯥꯅ ꯀꯣꯅꯨꯡ ꯑꯣꯏꯅ ꯁꯦꯝꯒꯠꯂꯝꯕ ꯀꯪꯂꯥꯗꯒꯤꯁꯨ ꯃꯁꯛ ꯀꯌꯥ ꯐꯪꯂꯤ꯫
0: ꯈꯟꯅꯔꯛꯂꯤꯕ ꯋꯥꯔꯣꯜ ꯑꯁꯤꯗꯒꯤ ꯑꯩꯈꯣꯏ ꯃꯤꯑꯣꯏ ꯀꯥꯡꯂꯨꯞ ꯑꯃꯒꯤ ꯏꯇꯤꯍꯥꯁ ꯍꯤꯁꯇꯔꯤ ꯁꯥꯒ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ꯆꯥ ꯀꯌꯥ ꯆꯪꯏ ꯍꯥꯏꯕ ꯃꯌꯦꯛ ꯁꯦꯡꯂꯦ꯫ ꯃꯇꯧ ꯑꯁꯨꯝꯅ ꯍꯤꯁꯇꯔꯤ ꯁꯥꯒꯠꯄ ꯏꯈꯠꯄꯗ ꯃꯇꯦꯡ ꯂꯧꯒꯗꯕ ꯃꯆꯥꯛꯁꯤꯡ ꯑꯁꯤ ꯄꯧꯔꯞꯅ ꯃꯈꯜ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ꯃꯗꯨꯗꯤ ꯂꯤꯇꯔꯔꯤ ꯁꯣꯔꯁ, ꯑꯥꯔꯀꯤꯑꯣꯂꯣꯖꯤꯀꯦꯜ ꯁꯣꯔꯁ ꯑꯃꯗꯤ ꯑꯣꯔꯦꯜ ꯁꯣꯔꯁ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ꯅꯤ꯫
1: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ꯇꯔꯔꯤ ꯁꯣꯔꯁꯀꯤ ꯃꯇꯥꯡꯗ ꯅꯩꯅꯕ ꯌꯥꯏ꯫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ꯁꯤꯒꯤ ꯑꯣꯏꯅꯁꯨ ꯍꯤꯁꯇꯔꯤ ꯏꯈꯠꯅꯕꯒꯤ ꯃꯁꯛ ꯐꯪꯒꯗꯕ ꯂꯤꯇꯔꯔꯤ ꯁꯣꯔꯁ ꯂꯩꯖꯔꯕ꯭ꯔꯥ? ꯂꯩꯔꯒꯗꯤ ꯃꯗꯨ ꯀꯔꯤ ꯀꯔꯤ ꯃꯁꯛ ꯁꯤꯖꯤꯟꯅꯗꯨꯅ ꯏꯔꯝꯕꯒꯦ?
0: ꯃꯅꯤꯄꯨꯔꯗ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ꯈꯨꯟꯅꯥꯏꯁꯤꯗ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ꯁꯤꯡ ꯏꯕꯗ ꯁꯤꯖꯤꯟꯅꯅꯕ ꯃꯌꯦꯛ ꯄꯨꯊꯣꯛꯈꯤ꯫ ꯃꯌꯦꯛ ꯑꯁꯤ ꯁꯤꯖꯤꯟꯅꯗꯨꯅ ꯑꯄꯥꯛꯄ ꯅꯨꯡꯄꯥꯛꯇ ꯋꯥꯔꯣꯜ ꯍꯛꯇꯨꯅ ꯏꯔꯒ ꯂꯥꯏꯕꯨꯡ ꯑꯃꯗꯤ ꯃꯤꯌꯥꯝ ꯇꯤꯟꯒꯗꯕ ꯃꯐꯝꯅꯆꯤꯡꯕꯗ ꯈꯤ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ꯊꯝꯕ ꯆꯠꯅꯔꯝꯃꯤ꯫ ꯀꯥꯏꯅꯊꯪꯗ ꯆꯦ ꯁꯥꯕ ꯍꯩꯔꯛꯈꯤ꯫ ꯃꯈꯜ ꯑꯗꯨꯒꯤ ꯆꯦꯕꯨ ꯉꯁꯤ ꯍꯦꯟꯃꯦꯗ ꯄꯦꯄ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ꯇꯩ ꯆꯦ ꯍꯥꯏꯅ ꯈꯪꯅꯔꯤ꯫ ꯁꯎꯟ ꯑꯃꯗꯤ ꯀꯣꯅꯥ ꯃꯅꯥꯗꯁꯨ ꯏꯔꯝꯃꯤ꯫
1: ꯋꯥꯔꯣꯜ ꯏꯕꯗ ꯁꯤꯖꯤꯟꯅꯅꯕ ꯃꯨꯛꯁꯨ ꯂꯅꯥꯏ ꯁꯦꯝ ꯁꯥꯔꯝꯃꯤ꯫ ꯃꯨꯛ ꯁꯦꯝ ꯁꯥꯕꯗ ꯉꯧꯊꯣꯛꯂꯕ ꯆꯦꯡ ꯁꯨꯒꯥꯏꯗꯨꯅ ꯂꯧꯕ ꯃꯐꯣꯜ, ꯎꯁꯥꯟ ꯃꯩ ꯊꯥꯗꯨꯅ ꯂꯧꯕ ꯇꯦꯡꯒꯥꯂꯤꯅꯆꯤꯡꯕ ꯏꯁꯤꯡꯗ ꯊꯤꯠꯂꯒ ꯃꯩꯊꯛꯇ ꯂꯣꯟꯗꯨꯅ ꯑꯃꯨꯕ ꯃꯆꯨꯒꯤ ꯃꯨꯛ ꯃꯍꯤ ꯁꯦꯝꯅꯔꯝꯃꯤ꯫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ꯈꯨꯗꯝ ꯆꯥꯡꯗꯝ ꯌꯦꯛꯄꯗ ꯃꯆꯨ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ꯊꯦꯡꯅꯩꯤ ꯃ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ꯍꯧꯕ ꯃꯅꯥ ꯃꯁꯤꯡ ꯑꯃꯗꯤ ꯍꯩ ꯂꯩꯒꯤ ꯃꯍꯩꯗꯒꯤ ꯂꯧꯗꯨꯅ ꯁꯦꯝꯂꯝꯕꯅꯤ ꯍꯥꯏꯅ ꯃꯩꯇꯩꯒꯤ ꯄꯨꯌꯥ ꯂꯥꯏꯔꯤꯛ ꯅꯩꯅꯕꯁꯤꯡꯅ ꯃꯣꯠ ꯄꯤꯔꯤ꯫ ꯑꯗꯨꯒ ꯏꯅꯅꯕꯒꯤꯗꯃꯛ ꯁꯟꯅꯩꯕꯤ ꯋꯥꯁꯥ ꯏꯠꯇꯨꯅ ꯁꯦꯝꯅꯔꯝꯃꯤ꯫ ꯀꯅꯥꯒꯨꯝꯕꯅ ꯁꯥꯕꯧ ꯁꯥꯒꯤ ꯃꯇꯨꯅ ꯁꯦꯝꯕ ꯄꯣꯠꯁꯛꯅ ꯃꯨꯛ ꯃꯍꯤꯗ ꯂꯨꯞꯇꯨꯅ ꯏꯕꯗ ꯁꯤꯖꯤꯟꯅꯔꯝꯃꯤ꯫
0: ꯃꯩꯇꯩ ꯃꯌꯦꯛꯅ ꯂꯝꯗꯝꯁꯤꯗ ꯁꯦꯝ ꯁꯥꯗꯨꯅ ꯄꯨꯊꯣꯛꯄ ꯃꯨꯛ ꯀꯣꯂꯣꯝ ꯑꯃꯗꯤ ꯆꯦꯅꯆꯤꯡꯕꯗ ꯏꯔꯤꯕ ꯑꯔꯤꯕ ꯂꯥꯏꯔꯤꯛꯁꯤꯡꯕꯨ ꯁꯨꯞꯆꯤꯜꯂꯒ ꯄꯨꯌꯥ ꯍꯥꯏꯔꯒ ꯈꯪꯅꯔꯤ꯫ ꯑꯁꯤꯒꯨꯝꯕ ꯄꯨꯌꯥ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ꯍꯤꯁꯇꯔꯤꯒꯤ ꯂꯤꯇꯔꯔꯤ ꯁꯣꯔꯁ ꯑꯣꯏꯅ ꯂꯧꯅꯔꯤꯕ ꯁꯤꯡꯊꯥꯕ ꯌꯥꯕ ꯈꯔ ꯍꯥꯏꯕ ꯇꯥꯔꯕꯗꯤ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 ꯅꯤꯡꯊꯔꯣꯜ ꯂꯝꯕꯨꯕ, ꯂꯣꯌꯨꯝꯕ ꯁꯤꯟꯌꯦꯟ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ꯁꯤꯡꯊꯥꯕ ꯌꯥꯕ ꯉꯥꯛꯇꯅꯤ꯫
1: ꯆꯩꯊꯥꯔꯣꯜ ꯀꯨꯝꯕꯥꯕ ꯍꯥꯏꯔꯤꯕ ꯄꯨꯌꯥ ꯂꯥꯏꯔꯤꯛ ꯑꯁꯤ ꯃꯅꯤꯄꯨꯔꯗ ꯄꯥꯟꯈꯤꯕ ꯅꯤꯡꯊꯧꯁꯤꯡꯒꯤ ꯔꯣꯌꯦꯜ ꯗꯥꯏꯔꯤꯅꯤ ꯍꯥꯏꯅ ꯁꯤꯡꯊꯥꯅꯔꯤ꯫ ꯃꯁꯤꯗ ꯈ꯭ꯔꯤꯁꯇꯒꯤ 93 ꯁꯨꯕ ꯆꯍꯤꯆꯥꯗ ꯄꯥꯟꯈꯤꯕ ꯅꯣꯡꯗꯥ ꯂꯥꯏꯔꯦꯟ ꯄꯥꯈꯪꯕꯒꯤ ꯃꯇꯝꯗꯒꯤ ꯍꯧꯔꯒ ꯈ꯭ꯔꯤꯁꯇ ꯀꯨꯝꯖꯥ 1955ꯗ ꯄꯥꯟꯈꯤꯕ ꯃꯩꯗꯤꯉꯨ ꯕꯣꯙꯆꯟꯗ꯭ꯔꯅ ꯊꯨꯞꯈꯤꯕ ꯃꯇꯝ ꯐꯥꯎꯕꯒꯤ ꯋꯥꯊꯣꯛ ꯂꯥꯟꯊꯣꯛꯁꯤꯡ ꯏꯁꯤꯜꯂꯤ꯫
0: ꯅꯤꯡꯊꯧꯔꯣꯜ ꯂꯝꯕꯨꯕꯗ 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ꯃꯩꯇꯩ ꯅꯤꯡꯊꯧꯁꯤꯡꯅ ꯐꯝꯕꯥꯜ ꯇꯣꯡ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ꯡ ꯂꯩꯃꯁꯤꯡꯅ ꯐꯝꯕꯥꯜ ꯂꯥꯟ ꯆꯠꯈꯤꯕꯒꯤ ꯋꯥꯔꯤꯁꯤꯡ ꯃꯔꯝ ꯑꯁꯤꯅ ꯄꯨꯌꯥ ꯑꯁꯤꯗ ꯐꯝꯕꯥꯜ ꯇꯣꯡ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ꯗꯕ ꯅꯤꯡꯊꯧ ꯑꯃꯗꯤ ꯂꯩꯃ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ꯏꯔꯝꯗꯦ꯫ ꯑꯗꯨꯒ ꯃꯣꯏꯔꯥꯡꯒꯤ ꯅꯤꯡꯊꯧꯔꯣꯜ ꯂꯝꯕꯨꯕ ꯍꯥꯏꯔꯤꯕꯁꯤꯅ ꯃꯣꯏꯔꯥꯡ ꯂꯝꯗꯝꯗ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ꯄꯥꯟꯈꯤꯕ ꯅꯤꯡꯊꯧꯁꯤꯡꯒꯤ ꯃꯃꯤꯡ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ꯃꯇꯝꯗ ꯊꯣꯛꯈꯤꯕ ꯋꯥꯊꯣꯛ ꯂꯥꯟꯊꯣꯛꯁꯤꯡꯒꯤ ꯃꯔꯝ ꯏꯁꯤꯜꯂꯝꯕꯅꯤ꯫
1: ꯂꯣꯌꯨꯝꯕ ꯁꯤꯟꯌꯦꯟ ꯍꯥꯏꯔꯤꯕ ꯄꯨꯌꯥ ꯑꯁꯤ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ꯄꯥꯟꯈꯤꯕ ꯅꯤꯡꯊꯧ ꯃꯩꯗꯤꯉꯨ ꯂꯣꯌꯨꯝꯕꯅ ꯄꯥꯡꯊꯣꯛꯂꯝꯕ ꯃꯁꯛ ꯊꯣꯛꯄ ꯊꯕꯛ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ꯏꯕꯅꯤ꯫ ꯅꯤꯡꯊꯧ ꯑꯁꯤꯅ ꯃꯥꯒꯤ ꯄ꯭ꯔꯖꯥꯁꯤꯡꯗ ꯃꯈꯣꯏ ꯃꯈꯣꯏꯅ ꯍꯩꯅꯖꯕ ꯑꯃꯗꯤ ꯁꯨꯒꯗꯕ ꯁꯤꯟꯊꯥ ꯄꯤ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ꯝꯅꯥꯛꯁꯨ ꯄꯤꯔꯝꯃꯤ꯫ ꯑꯁꯨꯝꯅ ꯅꯤꯡꯊꯧꯅ ꯌꯦꯟꯊꯣꯛꯈꯤꯕ ꯁꯤꯟꯐꯝꯁꯤꯡ ꯑꯃꯒ ꯑꯃꯒ ꯈꯛ ꯌꯦꯠꯁꯤꯟꯅꯕ ꯌꯥꯔꯝꯗꯦ꯫ ꯄꯨꯌꯥ ꯑꯁꯤꯗ ꯅꯤꯡꯊꯧꯅ ꯌꯨꯝꯅꯥꯛ ꯑꯃꯗꯤ ꯁꯤꯟꯐꯝ ꯄꯤꯈꯤꯕꯁꯤꯡ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ꯔꯝꯃꯤ꯫
0: ꯃꯅꯤꯄꯨꯔꯒꯤ ꯍꯤꯁꯇꯔꯤ ꯁꯥꯒꯠ ꯏꯈꯠꯄ ꯃꯇꯝꯗ ꯄꯨꯌꯥꯁꯤꯡ ꯑꯁꯤꯅ ꯂꯤꯇꯔꯔꯤ ꯁꯣꯔꯁ ꯑꯣꯏꯔꯤ꯫ ꯑꯁꯨꯝꯅ ꯏꯟꯗꯤꯌꯥꯟ ꯍꯤꯁꯇꯔꯤ ꯏꯈꯠꯄ ꯃꯇꯝꯗꯁꯨ

ꯃꯁꯤꯝ ꯂꯦ ꯃꯁꯤꯅ ꯃꯔꯣꯏꯔꯦ ꯍꯥꯏꯕꯗꯤ ꯌꯥꯗ꯭ꯔꯤ. ꯏꯇꯤꯍꯥꯁ ꯏꯔꯤꯕ ꯃꯤꯁꯛ ꯑꯗꯨꯅ ꯐꯪꯂꯤꯕ ꯃꯆꯥꯛꯁꯤꯡ ꯑꯗꯨ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ꯏꯅꯕ ꯉꯥꯛꯇ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ꯡꯂꯝꯆꯠ ꯊꯤꯒꯠꯅꯕ ꯄꯥꯝꯕꯩ ꯀꯌꯥ ꯑꯃ ꯄꯨꯊꯣꯛꯅꯔꯛꯄ, ꯃꯆꯥꯛ ꯀꯌꯥ ꯅꯧꯅ ꯐꯪꯅꯔꯛꯄꯁꯨ ꯌꯥꯎꯕꯅ ꯑꯅꯧꯕ ꯃꯇꯝꯒꯤ ꯃꯤꯔꯣꯜꯅ ꯍꯦꯟꯅ ꯃꯔꯤꯛ ꯆꯨꯝꯕ ꯏꯇꯤꯍꯥꯁ ꯏꯅꯔꯛꯈꯤꯒꯅꯤ ꯍꯥꯏꯕ ꯌꯥꯏ.

0: ꯑꯗꯨꯝ ꯍꯥꯏꯗꯤ ꯍꯌꯦꯡ ꯑꯩꯈꯣꯏꯅ ꯑꯥ ꯌꯧꯕꯗ ꯍꯥꯏ ꯇꯥꯔꯦꯅꯦ ꯌꯨ ꯑꯦꯐ ꯁꯤꯒꯤ ꯐꯥꯏꯇꯔ ꯑꯃꯅ ꯁꯤꯟꯕꯅꯦ ꯍꯥꯏꯗꯅ ꯑꯦ ꯄꯤ ꯑꯦꯐ ꯁꯤꯁꯦ ꯑꯥ ꯌꯧꯕꯒꯤ ꯆꯥꯟꯁꯇꯨ ꯌꯥꯝ ꯋꯥꯡꯉꯦ ꯑꯩꯈꯣꯏꯅ ꯁꯤꯗ ꯄꯔꯐꯣꯔꯃꯦꯟꯁꯁꯤ ꯐꯖ ꯐꯖꯅ ꯄꯤꯔꯗꯤ ꯑꯗꯨꯝ ꯑꯥ ꯌꯧꯕꯒꯤ ꯆꯥꯟꯁꯁꯨ ꯋꯥꯡꯉꯦ ꯍꯥꯏ ꯇꯥꯔꯦ
1: ꯃꯃꯥꯡꯗ ꯍꯥꯟꯅ ꯀꯤꯛ ꯕꯣꯛꯁꯤꯡ ꯁꯥꯟꯅꯔꯒ ꯆꯦꯝꯄꯤꯌꯟ ꯑꯍꯨꯝꯂꯛ ꯒꯣꯜ ꯃꯦꯗꯜ ꯑꯍꯨꯝꯂꯛ ꯂꯧ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ꯁꯤꯒꯨꯝꯕ ꯐꯦꯅꯤꯛꯁ ꯖꯤꯝ ꯁꯤꯗ 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ꯖꯥ ꯀꯅꯥꯒꯤ ꯃꯈꯥꯗ ꯇ꯭ꯔꯦꯟ ꯁꯤ ꯇꯧꯕꯤꯔꯛꯂ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ꯀꯤ ꯇꯣꯔꯅꯥꯃꯦꯟꯁꯁꯦ ꯋꯤꯅꯔ ꯑꯣꯏꯕ ꯉꯝꯕꯤ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ꯍꯥꯏꯔꯤꯕ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ꯃꯃꯥꯡꯗ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ꯂꯩꯔꯕ꯭ꯔꯥ ꯃꯁꯤ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ꯌꯨ
0: ꯑꯩ ꯁꯤ ꯖꯤꯝꯒꯤ ꯃꯇꯥꯡꯁꯤ ꯌꯥꯝꯅ ꯋꯥꯔꯤꯁꯨ ꯂꯩꯈ꯭ꯔꯦ ꯑꯗꯨꯕꯨ ꯑꯩ ꯁꯝꯂꯞꯅ ꯑꯩ ꯏꯁꯥꯃꯛ ꯑꯗꯨꯝ ꯏꯟꯗꯤꯌꯥꯒꯤ ꯇꯣꯞ ꯖꯤꯝ ꯋꯥꯔꯤꯌꯔꯁꯀꯣꯞꯇꯁꯨ ꯑꯩ ꯏꯁꯥꯃꯛ ꯏꯁꯄꯣꯟꯁꯔ ꯇꯧꯔꯒ ꯑꯗꯨꯝ ꯁꯥꯟꯅꯔꯝꯃꯦ ꯆꯍꯤ ꯑꯅꯤ ꯑꯍꯨꯝꯒꯤ ꯆꯥꯡ ꯁꯥꯟ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ꯌꯨꯝꯗ ꯊꯣꯛꯂ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ꯑꯣꯖꯥ ꯁꯅꯥ ꯇꯣꯝꯕ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ꯑꯗꯨꯝ ꯏꯅꯥꯎꯁꯤꯡ ꯍꯥꯏ ꯇꯥꯔꯦ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ꯖꯦꯀꯣ ꯍꯣꯏ ꯀꯣꯔꯣ ꯍꯣꯏ ꯃꯌꯥꯝ ꯂꯩꯔꯤ ꯃꯌꯥꯝꯁꯦ ꯃꯣꯏꯁꯨ ꯁꯥꯟꯅꯕ ꯐꯥꯏꯇꯔ ꯏꯟꯗꯤꯌꯥꯗꯗꯤ ꯃꯣꯏ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ꯐꯥꯏꯇꯔ ꯉꯥꯛꯇꯅꯦ ꯃꯣꯏꯒ ꯁꯥꯟꯅꯃꯤꯟꯅꯗꯅ ꯑꯣꯖꯥ ꯁꯥꯟꯅ ꯇꯣꯝꯕꯒꯤ ꯃꯈꯥ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ꯁꯥꯟꯅꯔꯒ ꯑꯦ ꯄꯤ ꯑꯦꯐ ꯁꯤꯁꯦ ꯆꯠꯂꯒ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ꯖꯔꯛꯄꯅꯦ
1: ꯍꯟꯗꯛꯀꯤ ꯑꯦ ꯄꯤ ꯑꯦꯐ ꯁꯤ ꯏꯟꯗꯤꯌꯟ ꯐꯥꯏꯠ ꯂꯤꯛꯁꯤ ꯀꯔꯝꯅ ꯌꯥꯎꯒꯦ ꯍꯥꯏꯕꯒꯤ ꯏꯊꯤꯜ ꯑꯁꯦ ꯀꯅꯥꯅ ꯄꯤꯕꯤꯔꯛꯈꯤꯕꯒꯦ
0: ꯑꯦ ꯄꯤ ꯑꯦꯐ ꯁꯤꯁꯦ ꯑꯩ ꯑꯦ ꯄꯤ ꯑꯦꯐ ꯁꯤꯁꯦ ꯑꯗꯨꯝ ꯍꯥꯏꯗꯤ ꯏꯟ ꯗ ꯌꯨ ꯑꯦꯐ ꯁꯤ ꯐꯥꯏꯇꯔꯅ ꯄꯨꯔꯛꯄꯅꯦ ꯏꯟꯗꯤꯌꯥꯗ ꯄꯨꯔꯛꯄ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ꯔꯤꯗ ꯁꯥꯟꯅꯕꯗꯤ ꯎꯏ ꯑꯦ ꯄꯤ ꯑꯦꯐ ꯁꯤꯁꯦ ꯑꯗꯨꯝ ꯑꯗꯨꯕꯨ ꯏꯟꯗꯤꯌꯥꯗ ꯄꯨꯔꯛꯄꯁꯤ ꯀꯨꯏꯗ꯭ꯔꯤ ꯍꯥꯏ ꯇꯥꯔꯦ ꯑꯗꯨ ꯀꯨꯏꯗꯕꯁꯦ ꯑꯩ ꯏꯁꯥꯅꯁꯨ ꯑꯗꯨꯝ ꯁꯥꯟꯅꯅꯤꯡꯉꯦ ꯁꯥꯟꯅꯕꯒꯤ ꯁꯥꯟꯅꯅꯤꯡꯕꯅꯁꯨ ꯑꯣ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ꯌꯥꯝꯕ ꯑꯃ ꯂꯩ ꯏꯌꯥꯝꯕ ꯒꯣꯄꯥꯜ ꯍꯥꯏꯗꯅ ꯃꯥꯅ ꯏꯅꯥꯎ ꯅꯪ ꯁꯥꯟꯅꯕ ꯈꯣꯠꯂꯣ ꯑꯗꯨꯝ ꯇꯧꯋꯦ ꯑꯗꯨ ꯑꯩꯒꯤ ꯑꯍꯥꯟꯕ ꯄ꯭ꯔꯣꯗꯦꯕꯨ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ꯒꯦ ꯃꯅꯤꯄꯨꯔ ꯄ꯭ꯔꯥꯏꯗ ꯑꯦꯝ ꯑꯦꯝ ꯑꯦ ꯍꯥꯏꯅ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ꯁꯤꯅ ꯑꯅꯤꯁꯨꯕ ꯄ꯭ꯔꯣꯐꯥꯏꯟꯅꯦ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ꯑꯩ ꯑꯦꯝ ꯑꯦꯁ ꯑꯥꯔ ꯕꯥꯎꯠ ꯃꯌꯥꯝ ꯑꯃ ꯁꯥꯟꯅꯈ꯭ꯔꯦ ꯑꯦꯝ ꯑꯦꯁ ꯑꯥꯔ ꯕꯥꯎꯠ ꯑꯩ 20+ ꯁꯥꯟꯅꯈ꯭ꯔꯦ ꯑꯗꯨ ꯑꯩ ꯄ꯭ꯔꯣꯗ ꯈꯣꯡꯗꯥꯔꯛꯄꯁꯦ ꯍꯟꯗꯛ ꯆꯍꯤꯅ ꯑꯍꯥꯟꯕꯅꯦ ꯄ꯭ꯔꯣꯗ ꯈꯣꯡꯗꯥꯔꯛꯄꯁꯦ ꯃꯥꯔꯁ ꯑꯣꯔ ꯃꯥꯂꯦ ꯑꯩꯅ ꯑꯍꯥꯟꯕ ꯄ꯭ꯔꯣ ꯁꯥꯟꯅꯈꯤ ꯑꯗꯨꯗꯁꯨ ꯑꯩ ꯉꯝꯃꯦ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ꯅ ꯑꯅꯤꯁꯨꯕ ꯀꯩꯅꯣꯅꯦ ꯍꯥꯏꯗꯤ ꯑꯦ ꯄꯤ ꯑꯦꯐ ꯁꯤꯗ ꯁꯥꯟꯅꯕꯁꯤꯅ ꯑꯩꯒꯤ ꯑꯅꯤꯁꯨꯕ ꯄ꯭ꯔꯣꯐꯥꯏꯟꯅꯦ ꯃꯁꯤꯒꯤ ꯏꯊꯤꯜꯁꯦ ꯑꯗꯨꯝ ꯏꯌꯥꯝꯕ ꯒꯣꯄꯥꯜꯅ ꯄꯤꯕꯤꯕꯅꯦ ꯍꯥꯏ ꯇꯥꯔꯦ
1: ꯃꯔꯨꯞ ꯄꯨꯄꯦꯟꯗꯒꯤ ꯑꯃ ꯈꯪꯖꯅꯤꯡꯉꯤꯁꯦ ꯍꯟꯗꯛꯀꯤ ꯋꯤꯅꯔ ꯑꯣꯏꯕꯤꯔꯛꯈꯤꯕ ꯏꯟꯗꯤꯌꯥꯟ ꯐꯥꯏꯠ ꯂꯤꯛ ꯑꯁꯤꯒꯤ ꯋꯤꯅꯔ ꯑꯣꯏꯕ ꯀ꯭ꯔꯦꯗꯤꯠꯁꯦ ꯀꯅꯥꯗ ꯊꯝꯕꯤꯗꯤꯡꯉꯤ ꯃꯁꯤ ꯃꯇꯥꯡ ꯊꯝꯕꯤꯌꯨ
0: ꯃꯁꯤ ꯀ꯭ꯔꯦꯗꯤꯠꯁꯦ ꯑꯩꯗꯤ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ꯗꯤ ꯑꯩꯈꯣꯏ ꯐꯤꯌꯣꯅꯤꯛ ꯖꯤꯝ ꯑꯗꯩꯗꯤ ꯁꯤꯗ ꯁꯥꯟꯅꯔꯤꯕ ꯏꯆꯤꯜ ꯏꯅꯥꯎ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ꯀ꯭ꯔꯦꯗꯤꯠ ꯄꯤꯅꯤꯡꯉꯦ ꯍꯟꯗꯛ ꯑꯩꯒꯤ ꯑꯣꯄꯣꯅꯦꯟꯁꯤ ꯄꯨꯅ꯭ꯌꯥꯖꯤꯠ ꯂꯤꯈꯥꯔꯨꯅ ꯑꯃꯒ ꯁꯥꯟꯅꯒꯗꯕꯅꯦ ꯑꯗꯨꯝ ꯃꯌꯥꯝꯅ ꯑꯩꯁꯤ ꯃꯥꯒ ꯁꯥꯟꯅꯅꯤ ꯍꯥꯏꯕꯗ ꯑꯩꯁꯤ ꯇ꯭ꯔꯣꯜꯒꯨꯝꯕ ꯇꯧꯕ ꯍꯥꯏ ꯇꯥꯔꯦꯅꯦ ꯇ꯭ꯔꯣꯜꯒꯨꯝꯕ ꯌꯥꯝꯅ ꯇꯧꯕ ꯑꯗꯩ ꯑꯩꯁꯤ ꯑꯟꯗꯔꯗꯣꯛꯇ ꯂꯩꯕ ꯍꯥꯏ ꯇꯥꯔꯦꯅꯦ ꯍꯥꯏꯗꯤ ꯄꯨꯅ꯭ꯌꯥꯖꯤꯠ ꯂꯤꯈꯥꯔꯨ ꯑꯁꯤꯅ ꯈꯖꯤꯛ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ꯏꯕ ꯐꯥꯏꯇꯔ ꯑꯣꯏꯕ ꯃꯥꯗꯤ ꯍꯥꯏꯗꯤ ꯔꯣꯇꯤ ꯑꯦꯐ ꯁꯤꯒꯨꯝꯕ ꯕ꯭ꯔꯦꯕꯀꯨꯝꯕ ꯌꯥꯝꯅ ꯍꯥꯏꯗꯤ ꯑꯆꯧꯕ ꯄ꯭ꯂꯦꯠꯐꯣꯔꯝ ꯇꯥꯔꯕꯅꯤꯅ ꯑꯩꯅ ꯃꯥꯒ ꯃꯥꯌꯣꯛꯅ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ꯁꯤ ꯑꯟꯗꯔꯗꯣꯛ ꯈꯖꯤꯛ ꯑꯣꯏꯕ ꯑꯗꯨꯕꯨ ꯑꯩ ꯐꯤꯌꯣꯅꯤꯛ ꯖꯤꯝꯒꯤ ꯃꯤ ꯃꯌꯥꯝꯅ ꯑꯣꯖꯥ ꯃꯌꯥꯝꯅ ꯊꯧꯅꯥ ꯄꯤꯗꯅ ꯑꯩ ꯃꯥꯒꯤꯗꯃꯛꯇ ꯃꯥꯒ ꯁꯥꯟꯅꯔꯨꯅꯤ ꯍꯥꯏꯕꯒꯤꯗꯃꯛꯇ ꯑꯩ ꯌꯥꯝꯅ ꯄ꯭ꯔꯤꯄꯦꯔꯦꯁꯟ ꯌꯥꯝ ꯐꯖꯅ ꯇꯧꯋꯦ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ꯒꯤ ꯑꯣꯄꯣꯅꯦꯟꯗꯁꯨ ꯋꯦꯠ ꯄꯤꯕ ꯅꯨꯃꯤꯠꯇ ꯐꯨꯗ ꯄꯣꯏꯖꯅꯤꯡ ꯇꯧꯋꯦ ꯍꯥꯏꯅ ꯕꯦꯛ ꯑꯞ ꯐꯥꯏꯇꯔ ꯑꯃ ꯁꯤꯜꯂꯦ ꯈꯨꯗꯛꯇ ꯑꯗꯨ ꯈꯨꯗꯛꯇ ꯁꯤꯜꯂꯛꯑꯒ ꯃꯣꯏ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ꯔꯦ ꯑꯩ ꯌꯥꯝꯗꯤ ꯅꯨꯡꯉꯥꯏꯈꯤꯗꯦ ꯑꯩꯅ ꯑꯩꯁꯨ ꯑꯩꯒꯤ ꯑꯁꯥ ꯑꯃꯗꯤ ꯂꯩꯈꯤꯒꯤꯅ ꯑꯩ ꯉꯝꯕ ꯉꯝꯗꯕ ꯑꯩꯒꯤ ꯕꯦꯁꯇ ꯐꯨꯅꯔꯨꯔꯒ ꯑꯩꯉꯣꯟꯗ ꯇ꯭ꯔꯣꯜ ꯇꯧꯕ ꯃꯌꯥꯝꯁꯦ
1: ꯃꯣꯏꯗ
0: ꯄꯥꯈꯨꯝ ꯑꯗꯨꯕꯨ ꯑꯩꯒꯤ ꯕꯦꯛ ꯑꯞ ꯐꯥꯏꯇꯔꯁꯤ ꯑꯩꯅ ꯉꯝꯃꯛꯄꯁꯦ ꯑꯩ ꯌꯥꯝ ꯍꯔꯥꯎꯋꯦ ꯀꯩꯒꯤꯅ ꯍꯥꯏꯗꯤ ꯍꯔꯥꯎꯋꯦ ꯑꯃꯔꯣꯝꯗꯗꯤ ꯍꯔꯥꯎꯗꯤ ꯀꯩꯒꯤꯅ ꯍꯥꯏꯗꯤ ꯄꯨꯅ꯭ꯌꯥꯖꯤꯠ ꯂꯤꯈꯥꯔꯨ ꯑꯣꯏꯔꯝꯃꯗꯤ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ꯑꯃꯁꯨ ꯂꯩꯗꯤ ꯂꯩ ꯑꯗꯨꯕꯨ ꯑꯩ ꯅꯣꯡꯃ ꯅꯠꯇ꯭ꯔ ꯅꯣꯡꯃ ꯁꯣꯏꯗꯅ ꯑꯃꯨꯛ ꯐꯨꯅꯒꯤꯒꯦ ꯈꯜꯂꯦ
1: ꯃꯥꯏ ꯄꯥꯛꯄꯁꯨ ꯑꯣꯏ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ꯅ ꯑꯩꯈꯣꯏ ꯈꯪꯖꯅꯤꯡꯉꯤꯁꯤ ꯃꯔꯨꯞ ꯄꯨꯄꯦꯟꯅ ꯈꯪꯅꯤꯡꯉꯤꯁꯤ ꯍꯟꯗꯛꯀꯤ ꯏꯟꯗꯤꯌꯥꯟ ꯐꯥꯏꯠ ꯂꯤꯛ ꯑꯦ ꯄꯤ ꯑꯦꯐ ꯁꯤꯁꯤ ꯋꯤꯅꯔꯁꯤ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ꯔꯥꯎꯟ ꯀꯌꯥ ꯊꯣꯛꯅ ꯂꯩꯈꯤꯕꯒꯦ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ꯈꯤꯕ ꯔꯥꯎꯟꯁꯤ ꯀꯔꯝꯕ ꯔꯥꯎꯟ ꯑꯣꯏꯈꯤ ꯑꯗꯨꯒ ꯀꯥꯎꯕ ꯌꯥꯔꯣꯏꯗꯕ ꯃꯣꯃꯦꯟ ꯑꯃꯇꯪꯒ ꯊꯝꯕꯤꯔꯝꯃꯣ
0: ꯍꯧꯖꯤꯛꯇꯤ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ꯔꯕꯅꯤꯅ ꯑꯌꯥꯝꯕ 5-3 rounds ꯁꯥꯟꯅꯩ ꯑꯗꯨꯝ ꯑꯗꯣ ꯑꯩ ꯍꯟꯗꯛꯀꯤ ꯐꯥꯏꯠꯁꯦ ꯑꯗꯨ ꯑꯗꯨꯝ ꯋꯥꯕꯅ ꯉꯧꯗ꯭ꯔꯦ ꯍꯥꯏ ꯇꯥꯔꯦ ꯑꯗꯨꯝ ꯐꯥꯔꯁ ꯔꯥꯎꯟꯗ ꯑꯗꯨꯝ ꯂꯣꯏꯁꯤꯟꯈ꯭ꯔꯦ ꯑꯩꯒꯤ ꯑꯣꯄꯣꯅꯦꯟ ꯔꯦꯁꯂꯔ ꯑꯃ ꯄꯤꯔꯦ ꯔꯦꯁꯂꯔꯗꯣ ꯑꯗꯨꯝ ꯑꯩꯅ ꯈꯔ ꯀꯟꯕ ꯍꯥꯏꯒꯗ꯭ꯔ ꯀꯩꯒꯤꯅꯣ ꯔꯦꯁꯂꯔꯗꯣ ꯑꯩꯅ ꯑꯗꯨꯝ ꯔꯦꯁꯂꯤꯡ ꯇꯧꯔ ꯑꯗꯨꯝ ꯂꯣꯏꯁꯤꯟꯈ꯭ꯔꯦ ꯂꯣꯏꯁꯤꯟꯕꯕꯨꯗꯤ ꯑꯩꯒꯤ ꯈ꯭ꯋꯥꯏ ꯍꯔꯥꯎꯕ ꯃꯣꯃꯦꯟ ꯍꯥꯏꯁꯦ ꯑꯗꯨꯝ ꯉꯝꯕꯗꯨ ꯌꯥꯝ ꯍꯔꯥꯎꯋꯦ ꯍꯥꯏ ꯇꯥꯔꯦ ꯑꯩꯒꯤ ꯇ꯭ꯔꯣꯂꯔ ꯃꯌꯥꯝ ꯑꯃꯁꯨ ꯌꯦꯡꯉꯤ ꯅꯨꯃꯤꯠꯇꯨꯗ ꯍꯥꯏꯗꯤ ꯑꯩꯉꯣꯟꯗ ꯑꯩꯉꯣꯟꯗ ꯑꯟꯗꯔꯗꯣꯛ ꯑꯣꯏꯕꯒꯤ ꯇ꯭ꯔꯣꯜ ꯇꯧ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ꯌꯦꯡꯉꯤꯅꯦ ꯑꯗꯩꯗꯤ ꯂꯥꯏꯐꯇ ꯃꯌꯥꯝ ꯑꯃ ꯌꯦꯡꯉꯤꯅꯦ ꯀꯩ ꯍꯥꯏꯗꯤ ꯏꯕꯟ ꯂꯤꯈꯥꯔꯨꯁꯨ ꯃꯁꯥꯃꯛꯁꯨ ꯌꯦꯡꯉꯤꯅꯦ ꯑꯩ ꯐꯥꯏꯠꯁꯦ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ꯑꯩꯗꯤ ꯄꯣꯔꯗꯗꯤ ꯃꯥꯁꯨ ꯀꯩꯅꯣꯝ ꯉꯥꯡꯗꯧꯒꯤ ꯑꯩꯁꯨ ꯑꯞꯀꯃꯤꯡ ꯖꯦꯅꯦꯔꯦꯁꯟꯅꯦ ꯍꯥꯏ ꯇꯥꯔꯦꯅꯦ ꯃꯥꯅ ꯄꯪꯂꯥꯏ ꯂꯥꯏꯅ ꯂꯧꯕ ꯌꯥꯕ ꯃꯤꯃꯛ

ꯁꯤ.ꯄꯤ. ꯔꯥꯙꯥ ꯀ꯭ꯔꯤꯁꯅꯟ ꯑꯃꯁꯤ ꯒꯣꯋꯥꯅ ꯃꯄꯨꯡ ꯐꯥꯕ ꯔꯥꯏꯖ ꯑꯣꯏꯈꯤ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ꯊꯧꯔꯝ ꯑꯁꯤ ꯒꯣꯋꯥꯒꯤ ꯄꯅꯥꯖꯤꯗ ꯂꯩꯕ ꯀꯂꯥ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ꯑꯚꯤꯌꯥꯟꯒꯤ ꯁꯦꯜ ꯊꯥꯗꯕ ꯑꯃꯁꯨꯡ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ꯙꯃꯦꯟꯗ꯭ꯔ ꯄ꯭ꯔꯙꯥ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ꯃꯤꯐꯝ ꯑꯃ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ꯚꯤꯌꯥꯟ ꯑꯁꯤ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ꯀꯨꯞꯅ ꯈꯟꯅ ꯅꯩꯅꯈꯤ.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ꯉꯝꯈꯩꯗ ꯆꯦꯛꯁꯤꯟꯅ ꯉꯥꯛ ꯁꯦ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ꯏꯟ ꯀꯥꯏꯅ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ꯇꯣꯞꯁꯤꯡ ꯂꯩꯍꯟꯗꯕ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ꯂꯥꯛꯁꯤ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ꯅ ꯍꯥꯏꯔꯤ ꯀꯨꯝꯖꯥ 2027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ꯚꯥꯔꯠꯄꯨ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ꯖꯪ ꯑꯁꯤ ꯃꯥꯏ ꯄꯥꯛ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ꯍꯦꯟꯅ ꯈꯪꯍꯟ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 ꯀꯤꯁꯥ 134 ꯁꯨꯕ ꯑꯦꯄꯤꯁꯣꯗ ꯍꯌꯦꯡ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ꯄꯨꯡ 13: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别
1: 嗯。
0: 别，一心的嘎巴公公
1: 老头子，
0: 公，弥补不得忙皮个
1: 是
0: 你，
1: 别别
0: 上工
1: 别，
0: 厂里个
1: 是的，
0: 你，
1: 啥的故事呢？
2: 别，
1: 把大哥去到你身子里去，啥的故事呢？老头子，
2: 马卡斯特勒巴西的，那是给螃蟹的西部新币的吧？啥人？我们给布丁给外边玩儿新的都，还那么新的，他们比那不还这里？
0: 不要不，可能这里，我去这亚那弄个琵琶，阿杜哥，红的来琵琶，很新的茶琵琶，怕这把莫拉阿么子古董的琵琶，一把曼尼哈吉弄西把一些阿么子大汉琵琶，阿杜，给个那一把看吧，一把那啥啥都不拆，那啥不很贵不啦？
3: 我韩国一带，一啥老不挨吧你
0: 姓
3: 啦？
0: 名你看不了呢？
3: 看的看的看的我。
0: 哎的，一把什么是看我的不呢？一把什么是看我的吧？阿都，那是的那咋呢？一把新的给，给个把么的你这个呢？
3: 还有还有
1: 还有还有，我还有。
0: 一把新的，哎个一把二比五呢？那咋个么看别的的？他肯定给阿木阿木的查查明的去搞。
4: 一下来，一下来，你冇可能。没呀，你家毛病去去搞，一包来，一包来，一包来，嘿。
2: 哦，广东本地的，一直过来的。阿们这里的，马扎的 telephone 多少米？马扎啦，肯定还真比如的。哦，这来吧，阿们这里，会后面这里你还不得呢？哦，我爱听的，苦了看不着，你不该呢，生意到底是？哎不，我做不你的。哎，大莫，穿的穿的正黑不穿的。哎，大莫，把这有病了吧？
5: 嗯，有嘞有嘞。
2: 哦，把这穿这里，认真别了穿的。啊，那么没俺们不能弄啊，那里面那对你把这。
5: 把这啊，我们没事的呢，把这来对些。马路往旁没俺们说看那人呢，也弄啊，我们的把这。
4: 也弄啊，我们赢哦，弄啊一场。那八股了嘛？没事呢。那可能哪个都不能比的，没骨头呢。印度人可能爱的不是。
0: 爸，我弄个生菜，那啥个我弄个微笑菜。
2: 等我，不摘就
5: 不摘，
2: 我别别了。马姐，马姐，你来帮咱们买，都买可放多。给他先做了一个，那啥个东西别了，马姐。
5: 马姐，会山地固定的会落实的。人家好不给啊，那么不同啊，那个听着了给。侬活动是用的不了，上面那个上面那白的那把子。
6: 把子呀，该学腿都不看别人的，现在的也弄爱那来对那把子，啊，可以说呢。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ꯁꯔꯤꯇꯥ ꯒꯥꯖꯃꯤꯔ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 ꯁꯦꯔꯥꯡꯕꯅ ꯒꯣꯄꯤ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ꯑꯟꯖꯂꯤ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那个卢克塞尔村的设定，我都不一样的。
1: 就是好像就是说那个不是，
0: 会会。
1: 这么新的是很久，不是拍了拍了的，俺等于抽下子零零多，不能贵的再多回去，一张小五元的，可以拉粉了，看见我感觉是拉皮的呢。
0: 那对那对，所以
1: 太多在那搁那没人说，妈的，弄来真新鲜，很久不听
0: 的。会，没得么说那设定，可以谁谁爱买弄的，放到不得谁就给买个特个的啦，没事，卢克不得苦动，啥味的啦，看不得给，可能都我。Masuai, what we are the Hosik Tia Domna phone, Topi Poymana phone, Topi Poquillo Cassari. Good afternoon, it is the
1: Kalamata, Minga Mutanamaga, the Tamana Lopakis,
0: and the Kangani. Say, say, Manung the Toropasimadi, say, do give Marak telephone, Locot Pasidi Kudum Sadrek, ring near the Makinga, as we say, Loyam die, Natraga, say, Sigi, Antara, Gumbasapolwer, persuade the phone, Jetama Locosavani. A top of Fumsing, Pagadium, no any.
1: 嗯，我听讲发达呢。
0: 会会。
1: 不是，还是个 iPhone 现在也唔在投资了没吧？
0: 嗯嗯。
1: 那么是贵的，看不住，而且嘛，那么也唔开的。我们这年纪多，咁少要用的那多。phone 就加了个了，把个头嘛，那哎呀，没投资呢，哎就发财了不呢？那现在我们在投个投了，那就朋友也唔用的。
0: 会会，我放心，不客气，你不来别的不啦？
1: 那个 ladies program 的蛮开心的个。
0: Money.
1: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i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i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i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i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i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i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it. I'm not
0: going to be
1: able to see it. I'm not going to
0: 会不是来你去弄外头，为了么说，他是开始透过轮别法，妈妈把我一边生的么碰怕呢，我很拧不起，也怕么风都吹不的。
1: 啊，就蛮能弄外头，不是到这人家都马路呢，啊，很多人看的，马上么说了，不是呢，连民宿也弄，俺这里面都也弄，弄新疆的，可是很多人还只能说妈妈的说了，怎么的都，他不然都不敢呀，么呀喂。啊！就是我来说，我们村边的还都包大，不干是钱个多大着嘞，或者倒闭着吧，买不起了，或者的，你不然还不来钱，你妈可能比我比这边多一点，就啊欠我呢吧，你比我不行，反正这欠的俺来的，反正我是妈妈啥多，买起我朋友呀，这哎呦，反正他就不来钱吧，
0: 怎么呢？
1: 你比我不行，你跑着跑着呢，俺来不行去的，马上嘛说不行呢。你我们做那反正那七八个七八东西吧，也是给俺们的嘛，跟来稍微还不多。哈，比较便宜的话，那妈妈喜欢的给嘛，稍微不新鲜。俺都人能拉分，俺吃能拉分的，不少的跑不了都。俺都那伢那个的，那皮肉饼炒饭俺们最好的，没再说，可是我那等不怎么干，那皮肉饼炒饭新鲜，还不那个的，我最近喜欢烂多的不些，妈妈不是那样么呢？
0: Jadi kita ngaji sama tu, kita ini kahiyana, foto pun sama. Fani, nungai je, kui telefon line susu kita nungai tre, dugu lila fazabama, kesbani infal dan sanduk sekiba, kui lon talk tapi lamjing bi, mayang infal dramatic union gil lila, kangguna sana beli lila sin nungai takpi ba, good afternoon ladies of phone, tapi lepa do mu thak ceri, saya sih makata na, demak dah mina kisi, nungai tim pahari na sakpa. Sarat dalam bamna sering bersih-sih itu mak makhatan atau mina kisih.

ꯐꯤꯜꯝ ꯏꯁꯩ ꯌꯦꯅꯤ 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ꯑꯀꯪꯕ ꯅꯥꯆꯣꯝ ꯐꯤꯜꯝꯒꯤ ꯏꯁꯩ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ꯁꯨꯔꯃꯥ ꯑꯔꯕꯤꯟ ꯑꯦꯖꯦꯝ ꯏꯁꯅꯥꯝ ꯑꯃꯗꯤ ꯀꯦꯅꯦꯗꯤ ꯁꯩꯔꯦꯡꯕ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ꯕꯤꯕꯦꯛ ꯑꯂꯤ ꯆꯣꯡꯊꯥꯝ

ꯅꯤꯡꯉꯥꯏ ꯆꯥꯎꯕ ꯊꯃꯣꯏꯁꯦ ꯁꯩꯁꯛꯄ ꯋꯤ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ꯠ ꯆꯟꯗ꯭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ꯊꯝꯃꯤꯅꯁꯤ꯫

ꯁꯩꯁꯛꯄꯤ ꯇꯝꯐꯥ ꯗꯦꯕꯤꯅ ꯁꯛꯄ, ꯊꯣꯏꯕꯤ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ꯁꯤ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ꯈꯣꯟꯊꯥꯡꯒꯤ ꯑꯩꯅ ꯇꯦꯛꯆꯝ ꯒꯝꯚꯤꯔꯅ ꯈꯣꯡꯕ ꯕꯥ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ꯅꯝꯕꯤꯔꯕ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ꯊꯃꯣꯏꯗ ꯇꯨꯃꯤꯟ ꯁꯣꯟꯖꯔꯤ ꯍꯧꯈꯤꯕ ꯄꯨꯟꯁꯤꯗ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ꯔꯝꯕ ꯏꯔꯥꯜ ꯂꯪꯖꯈꯤꯕ ꯃꯤꯅꯨꯡꯁꯤ ꯌꯥꯎꯗꯅ ꯑꯩꯕꯨ ꯑꯁꯨꯝꯅ ꯀꯔꯤꯒꯤ ꯑꯋꯥꯕ ꯄꯤꯔꯝꯂꯤꯕ ꯁꯩꯁꯛꯄ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ꯏꯕꯣꯝꯆꯥ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ꯅꯤ ꯁꯩꯔꯦꯡꯕ ꯊꯥꯡꯖꯝ ꯀꯣ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ꯝ ꯃꯥꯅ ꯍꯧꯈ꯭ꯔꯕꯁꯨ ꯆꯥꯟꯅꯕꯤ ꯃꯥꯕꯨꯗꯤ ꯂꯦꯡꯗꯅ ꯏꯅꯥꯛꯇ ꯑꯗꯨꯃꯛ ꯂꯩꯍꯟꯅꯤꯡꯉꯤ ꯃꯁꯤꯅ ꯀꯔꯤ ꯆꯥꯡꯌꯦꯡꯕꯨ ꯑꯣꯏꯔꯤꯒꯕ

ꯃꯥꯟꯖꯨꯃꯥꯅ ꯆꯤꯡꯖꯥꯎꯒꯨꯝ ꯂꯦꯞꯈ꯭ꯔꯕꯗ ꯅꯨꯡꯖꯥꯎ ꯑꯣꯏꯕꯤꯅ ꯀꯅꯥ ꯑꯃꯨꯛ ꯀꯤꯔꯨ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 ꯁꯨꯔꯦꯟ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ꯅ ꯁꯛꯄ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ꯌꯣꯏ ꯃꯌꯥꯏ ꯅꯨꯡ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ꯅ ꯅꯪ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ꯖꯩ꯫

0: ꯉꯁꯤ ꯑꯩꯒꯤ ꯈꯨꯠꯃꯛꯁꯤꯅ ꯄꯣꯛꯃꯤꯟꯅꯕ ꯏꯌꯥꯝꯕ ꯑꯃꯕꯨ ꯀꯥꯞꯇꯨꯅ ꯍꯥꯠꯄ ꯇꯥꯔ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ꯅ ꯃꯁꯤꯕꯨ ꯉꯝꯕ ꯇꯥꯔꯕꯗꯤ ꯑꯩ ꯑꯁꯤ ꯃꯤ ꯑꯣꯏꯈꯤꯒꯗ꯭ꯔꯥ?
1: ꯉꯁꯤ ꯃꯥꯏꯀꯩ ꯀꯌꯥꯗꯒꯤ ꯄꯨꯈꯠꯂꯛꯄ ꯋꯥꯔꯣꯜꯁꯤꯡ ꯇꯥꯔ ꯃꯇꯨꯡꯗ ꯀꯃꯥꯟꯗꯔ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ꯖꯦꯝꯁꯄꯨ ꯑꯩꯈꯣꯏꯒꯤ ꯅꯤꯡꯇꯝ ꯏꯍꯨꯒꯤ ꯃꯥꯌꯣꯛꯇ ꯂꯩ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ꯃꯟ ꯌꯥꯝꯂꯕ ꯅꯤꯡꯇꯝ ꯌꯥꯎꯔꯤ ꯀꯌꯥꯒꯤ ꯄꯨꯟꯁꯤ ꯈꯪꯉꯨꯊꯠꯇ ꯄꯤꯈꯝꯅꯟꯕꯒꯤꯗꯃꯛ ꯃꯥꯕꯨ ꯄꯥꯔꯇꯤꯁꯤꯡꯅ ꯍꯛꯆꯤꯟꯅ ꯂꯧꯕ ꯂꯣꯏꯅꯅ ꯁꯤꯕꯒꯤ ꯗꯟꯗꯤ ꯄꯤꯔꯤ꯫ ꯃꯔꯝ ꯑꯁꯤꯅ ꯊꯕꯛ ꯑꯁꯤ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ꯃꯅꯨꯡꯗ ꯗꯤꯁꯇ꯭ꯔꯤꯛ ꯀꯃꯥꯟꯗꯔ ꯃꯩꯔꯥꯕꯅ ꯄꯥꯔꯇꯤꯒꯤ ꯏꯟꯇꯔꯦꯁ ꯌꯦꯡꯂꯒ ꯁꯣ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ꯕ
0: ꯉꯝꯂꯣꯏ! ꯑꯩ ꯌꯥꯝ ꯀꯥꯞꯇ ꯍꯥꯞꯄ ꯉꯝꯂꯣꯏ! ꯑꯩ ꯃꯇꯝ ꯈꯔ ꯃꯤ ꯑꯃ ꯁꯕꯥꯁꯨ ꯇꯤꯟꯖꯈꯤꯒꯦ! ꯑꯩꯒꯤ ꯋꯥꯈꯜ ꯑꯁꯤ ꯆꯨꯝꯂꯤꯕ꯭ꯔꯥ? ꯀꯔꯤꯅꯣ ꯑꯩꯒꯤ ꯋꯥꯈꯜ ꯑꯁꯤꯕꯨ ꯆꯨꯝꯂꯤꯕ꯭ꯔꯥ? ꯑꯁꯨꯀꯨꯏ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ꯅ ꯃꯤꯅꯤꯁꯤ ꯈꯪꯗ꯭ꯔ ꯃꯤ ꯀꯌꯥ ꯑꯃꯕꯨ ꯏꯈꯨꯠ ꯃꯁꯤꯗ ꯀꯥꯞꯇꯨꯅ ꯍꯥꯠꯈ꯭ꯔꯦ! ꯃꯃꯥꯒꯤ ꯃꯊꯥꯔꯣꯝꯗꯒꯤ ꯅꯨꯡꯁꯤꯔ ꯃꯄꯥꯔꯤ ꯀꯌꯥꯕꯨ ꯊꯥꯁꯤꯗ ꯄꯨꯔꯛꯂꯒ ꯑꯩꯅ ꯏꯈꯨꯠ ꯃꯁꯤꯗ ꯀꯥꯞꯇꯨꯅ ꯍꯥꯠꯈꯤ! ꯂꯨꯍꯣꯡꯕ ꯀꯣꯏꯖꯤꯗ꯭ꯔꯤꯕꯤ ꯂꯨꯍꯣꯡꯕ ꯆꯍꯤ ꯐꯥꯖꯗ꯭ꯔꯤꯕ ꯃꯧꯅꯍꯥ ꯀꯌꯥꯃꯅ ꯑꯩꯒꯤ ꯄꯨꯔꯣꯏꯕꯤ ꯊꯋꯥꯏ ꯈꯛꯇꯗ ꯀꯟꯕꯤ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ꯈꯣꯡ ꯄꯥꯏꯗ꯭ꯔ ꯀꯠꯇ ꯈꯣꯏꯔꯝꯅ ꯍꯥꯏꯖꯔ ꯐꯥꯎꯕꯗ ꯃꯥꯒꯤ ꯇꯦꯡꯊꯥꯈꯣꯜ ꯇꯥ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ꯒꯤ ꯅꯣꯡꯃꯩ ꯈꯨꯂꯤ ꯄꯥꯈꯣꯡ ꯄꯤꯈꯤ! ꯑꯗꯨꯒ ꯀꯔꯤꯒꯤꯅꯣ? ꯀꯔꯤꯅꯣ ꯉꯁꯤ ꯑꯩꯒꯤ ꯄꯥꯂꯤ ꯂꯥꯛꯑ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ꯅ ꯊꯃꯣꯏ ꯑꯁꯣꯟ ꯄꯤꯛꯁꯤꯜꯂꯛꯏꯕ? ꯍꯥꯠꯀꯅꯤ! ꯑꯩꯈꯣꯏꯒꯤ ꯏꯌꯣꯁꯀꯤ ꯃꯌꯥꯛ ꯂꯩ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ꯈꯣꯏ ꯌꯦꯡꯅꯕꯅꯤ! ꯏꯆꯤꯟ ꯅꯥꯎ ꯈꯤꯗꯨꯅ ꯈꯨꯠꯁꯦ ꯀꯥꯞꯇꯨꯅ ꯍꯥꯠꯀꯅꯤ!

ꯃꯊꯪꯗ ꯊꯦꯡꯅꯔꯤꯕ ꯃꯦꯁꯦꯁ ꯑꯁꯤꯁꯨ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ꯁꯥꯝ ꯕꯤ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ꯅꯝꯕꯣꯜ ꯐꯣꯏꯖꯤꯡ ꯆꯤꯡꯅꯤꯡꯗꯒꯤ ꯍꯣꯏꯕꯝ ꯏꯕꯣꯆꯣꯕꯅ ꯏꯁꯩ ꯑꯁꯤ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 ꯃꯦꯁꯦꯁ ꯊꯦꯡꯅꯖꯔꯤ ꯑꯩꯒꯤ ꯋꯥꯈꯜ ꯑꯁꯤꯅ ꯏꯇꯠ ꯇꯠꯇꯅ ꯈꯜꯂꯤ ꯃꯤꯑꯣꯏꯕ ꯍꯥꯏꯕ ꯖꯤꯕ ꯑꯁꯤ ꯋꯥꯈꯜ ꯈꯟꯕ ꯉꯝꯕ ꯖꯤꯕ ꯑꯃ ꯑꯣꯏꯕꯅ ꯑꯄꯥꯝ ꯑꯄꯥꯝꯕ ꯋꯥꯈꯜ ꯈꯜꯂꯤ ꯑꯗꯨꯕꯨ ꯑꯐꯕ ꯋꯥꯈꯜ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ꯗꯃꯛꯇ ꯀꯥꯟꯅꯒꯗꯕ ꯋꯥꯈꯜ ꯈꯜꯂꯒꯅ ꯍꯦꯟꯅ ꯑꯐꯕ ꯑꯣꯏ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ꯁꯥꯝ ꯕꯤ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ꯈꯜꯂꯤꯕꯅꯤ ꯋꯥꯈꯜꯁꯤꯅ ꯇꯠꯇ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 ꯑꯃꯗꯤ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ꯗꯃꯛ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ꯑꯥꯁꯥ ꯚꯣꯁꯂꯦꯗꯒꯤ ꯒꯤꯠ ꯑꯃ.